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然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嘎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嘎亚火车站，从波特嘎亚11公里远。在波特嘎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嘎亚阿舍克等。从嘎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尔，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尔，在拉吉吉尔，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尔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婆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在这儿有

不上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柬招待所。中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中巴特纳56公里远是外夏里。波唐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玩凤命。在外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特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你可以留在旅行病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中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农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布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

0: 里，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

0: 得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穆尼巴特纳姆以外，他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度都系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 ，Interview 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

0: 1563年博死建筑学家 Mirak Mirza Kias 开始建筑 Humayun 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Mirak Mirza Kias 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永通。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云坟墓。胡马云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云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云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云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云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云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云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

今天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构成今日数学基础的许多概念都源于印度。在数学传到希腊和巴比伦之前，印度人早就懂得数学，连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说，经过许多世纪，数字才从印度经由巴格达传到西方世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因其数学没有灵而喘息的时候，巴比伦人满足于在石泥上利用鞋子代表数字时，埃及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充满符号的方尖塔石，印度人已经发明出成为现今数字计算法的基础。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零是印度数学发明的，古代印度第一次使用零的数字约在公元前876年，那时中国人曾谈及印度人以零这个数字放在价值计数法中，这是印度得到赞赏的第一次。梵文的零叫做逊尼亚，意味空无一物或是空白，最初是以宾都就是一个点儿表示，后来演变为一个小圈代表零。现今从零到九的10个数字计算法可能在第八世纪前传到了巴格达，但是有系统的探讨方式是在印度。

人阿里亚帕特和其他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才开始的。阿拉伯把数字称为星萨，意味来自星德，就是印度。当时阿拉伯是一个学习中心，希腊和犹太学

就是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为印度阿拉伯计算法的道理。印度已在第六世纪发明的十进制也传到了巴格达。波斯数学家哈瓦里斯米于公元829年著的代数书籍之一便使用了十进制，首先认识到必须使用不同的记号去代表不定值的或是不明数的，是印度的数学家们。我们在此谈的是代数。在纪元前300年之前的一部手稿中曾使用雅瓦特达瓦特，意思是等量，去表示不定值，后来则使用阿夫雅克特，意思是不明数，而不使用雅瓦特达瓦特了。印度人在数学上的惊人进步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公认数学和代数的基础是很久前在印度奠定的。印度的数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又如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白塔格鲁斯所做的在波提延定理中早就有了。波提延是一位印度教族数学家，曾经描绘建筑祭坛的几何学。从印度的奥义书和吠陀的有关部分就能看出印度的数学程度很高。印度教仪式中的几何绘画甚至今天都还很普遍，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名印度普通人都有数学倾向性。在偏远的乡间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写的妇女，在节日或是庆典中绘画图样的时候却表现出她的数学本能。因此我们看见数学传统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印度人脑里。从各种宗教绘图、刻板印刷、风筝制作、皮肤上刺花纹和事物图案等，我们都能体察到数学女神出现在印度的每一个家庭。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数学的开发已经融为一体，使人对数学感到有兴趣、有乐趣，也能消化。印度人著作的许多书，时至今天，对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仍然起着鼓舞作用。例如，帕斯卡尔著作的《里拉瓦蒂》一书对解决二次方程式、排列和组合做出了贡献。然后是帕德马卡尔·德韦费迪著作的与三角有关的《格尼达·科米迪》和《拉库·马纳萨》，以及阿里亚·帕特著作的有关算法、算术、级数、几何级数和数学入门的阿里亚帕蒂亚姆。即使现代印度人也曾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数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首先是由一位印度人拉塔纳特西卡塔尔计算出来的。他是利用几何及三角知识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位普通印度人成功的应用他的数学知识
告知市

0: 人世界最高峰高度的例子。应用你的知识和创造知识，两者有天渊之别。在第二类，印度也出现过不少巨擘和优胜者。谁没有听说过拉玛努坚这个人？谁没有听说过他在数字上的才华？他曾对英国人哈迪说：“你的出租汽车号码1729，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字的乘方的总和的最小数字。”他在短短的生涯里，对数字理论的贡献是非凡的。哈迪最这样写道：“拉玛努坚能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法记住数字的特性，凡是正的整数都是拉玛努坚的密友之一。”今天支配世界各领域的是我们称为因特网的这一技术。网上能找到印度古代数学的地位，费陀公式在今日数学教育的适用性，以及印度研究员和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数学世界的贡献。总之，数字是我们的密友。因此，就数学在印度而言，它仍然鼓舞着人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布拉哲语民间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古道不讲

普拉哲语言成为普拉吉和普拉哲帕沙或者普拉哲波里，是一种西方印地语言，与阿瓦德语一起在19世纪转向印度文学和印度斯达尼文学之前。它是印度中北部的一种主要文学语言之一。普拉哲是一种西部印地语，在印度中部的普拉哲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的西北部和拉吉斯坦邦的东部，也在德里、哈里亚纳邦和中央邦的人使用这种普拉吉语言。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基因是生活之中心，它们合成一个生物，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的所有的才能。好几十年代没有发现基因，因为基因不能用肉眼可见，甚至用显微镜也不能看基因。其实对科学家，基因是一种谜。在1953年，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约森通过 X 光的衍射线发现基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遗传工程学的基础。遗传工程学到底是什么？遗传工程学是更改控制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做具体人物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生物剪下后贴在另一个生物上，这样得到新基因的生物就能有办一个具体任务的能力。超过生育过程，两个没有关系的种类可以通过基因总管制度设在相互身体。在许多遗传工程学项目，许多细菌设在粮食生物中，他们可能在想，这样做影响普通人吗？那是这样子，用生物技术工具，研究生减少了柑橘苦味儿，减少食用油的肥，和生产更大更有味道的西红柿。通过遗

0: 船工程学，植物变成到制造药的小工厂。科学家正在发展有治癌症和心脏病的抗体。研究生还发展有麻疹病、肝炎乙等很多病毒的牛痘的水果和蔬菜。通过这方法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这些植物。到了市场，它们的价格也不太贵。不过发展这些植物要经过农业部门的严格检查。人老想自己的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办法。对生物用遗传工程学方法没有问题，可是对人采取此办法就有道德上的问题。自从1997年科隆的多里扬出生，遗传工程学家没有休息，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也可以克隆吗？这有道德吗？是非法活动吗？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遗传工程学是新出现的试管科学，过早用在生物上，它不能告诉原来生物的作用，和把它放到另一种类后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遗传产生的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能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直到我们有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让我们把实验限制到试管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扎吉辛格唱的歌曲。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暴力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暴力，就是阶梯井的生敌，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加斐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乌尔哈克和嘎加斐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暴力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如何在14世纪由深迷和声称的反对对 Gassaldine Dogluk 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 Doglegabad。 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夜里在堡垒上工作，内加穆丁监理是将用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油灯，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暴力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莫尔人完善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生人建造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堡垒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垒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鲁科沙扬味的。在堡垒的西墙上是青提嘎布尔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

为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们认为她曾在井里给侧胎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她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她改变了她，皈依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生命理想。人们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它的泉源来自巴勒斯提亚人的土地。巴勒斯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们相信堡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堡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发源下令。在夏天，堡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堡里。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堡里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堡里江堤井。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听得对李光不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狮王与大象》。在森林里，狮子王很喜欢大象，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有无穷的力量，既聪明又爱交朋友。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谈谈森林里的事情。狮子王还爱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狮子吃肉，大象呢吃树叶，两个朋友形影不离，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向了整个森林，大家都在议论。黑熊挥动着他的局长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水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就是啊，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它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长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它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和让人恶心的长鼻子。动物们全都大笑了起来。这个议论正好被从旁边路过的狮子王和大象听到了。狮子王忍不住去为大象打抱不平，可是大象呢毫不在乎的一笑置之。这个故事啊，是说拼命撅舌头贬低别人的人，其实啊都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

德利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英中关系与佛教》。印度和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久的历史和千年的文化，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很有趣的。虽然这两个邻邦之间有像喜马拉雅山羊南以攻下的枪毙，但是这并不阻碍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公元前增加传召了。汉朝的汉武帝的一位军官名叫张骞的题名上就自此证明这一点。张骞到大夏来的时候，